0: 我爸我妈是要先跑
1: 过来。
0: 那你问他我也要跑过来。哎，咱们快跑的。咱这里全部是娘们的。我只说我阿伯娘们。
2: 你听谁呢？他跟妈咪谁呢？
1: 也不你爹 no power on earth。
0: 我给他妈说。
1: Yes, you.